叫我信你，世人之后无悔啊！明唔明？提一帮，我爱你，还要我死啊？你们只能阿妈我死，那要吃我什么命啊？奶奶，我爷爷说，我阿爸不能。

0: 马卡拉波萨 Thank you Jesus
1: 我别管啥非的事我别人你我别人你我这个也你要土别管我安排你哎呀我老老看我什么我别人谁我不你你我别我非我我这没什么我不谁我别人谁呢我被我当上飞母还被这么当风声不接没无人地你明白没无人地你可帮你为你打说啊接把我陪啊我陪爷爷

却在梦幻时代我一面算你们算你们算你们那边去算算我娘们我会有福阿们你那阿们你我也阿们你那别打你们的我笑我娘们你我也